跟你到阿卡什瓦尼卓瓦伊个万只票，七十八 V.V megahertz FM 版，伊波的拉比普劳杰克甘那个 station 个样伊，乌约波伊切古比团个 program， 个得到个 program， 吉罗伊正点。乌约斯尼奥尼，乌斯当伊那个 program 个样伊的 open 斯尼奥只皮，伊个阿德里吉罗伊那个就哦用嘛 rico 嘛了路，伊罗伊不能讲伊不对，好鸟不傻，本部只罗伊，个叻念 bedding club。

跟你做个阿卡什万尼九万一个万只票，这是 5.5MHz FM 版。一波的 W E condition， 跟他们那个 station 用伊，我要播一七个 with one 个 program， 跟他到个 program， 给我一整天。我要当伊那个 program 用伊，得我本天咪只批个 lead 里个话，那个就要用嘛 day with one 生呐，伊话不能讲，伊不对 bedding club， 本部是话 lead 搭，咁就来不等伊，是话伊不对，人家几乎讲咪不来，但阿比个滴个 lead 里个话。Yang Ma Dewi Tuan Sena, Haga Program Kirwai Jentiah.